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频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为您主持中文节目。我们现在正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 Esteban Villarruel 为您共同主持这个节目。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请您欣赏几首歌曲。首先呢，请您欣赏由路易斯·阿尔伯多·斯皮内达为大家演唱的《Castillo del Piedra》，石头的城堡，是由著名的歌唱家斯皮内达为大家演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路易斯·阿尔贝多·斯皮内达为大家演唱的《Castillo de Piedra》（石头城堡）。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阿根廷面向世界播送，欢迎专题节目。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社区，阿根廷共和国的移民浪潮历史主要是欧洲大陆的移民，特别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事实是，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汇集在这个阿根廷的大熔炉中，其中有的是全家，或只是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们都来到了地球上的这个地区，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不同的未来，希望有一个与他们自己国家不同的未来。几个北欧国家如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的公民开始于19世纪来到阿根廷，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他们中许多人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特别是奥维拉城及其周围定居，这里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移民地，并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移民地之一，是北欧人首几个在阿根廷北部海岸建立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基地。但是他们不仅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地区，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联邦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周围、拉普拉塔市以及门多萨省建立了他们的家园。在众多的移民故事中，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两个来讲述给大家。首先是奥德·林森斯的故事，他来自挪威。他于1950年与他的父母和八岁的哥哥来到阿根廷，当时只有五岁。他与整个一家人一起乘坐一条小渔船，这条被称为爱达二号的小船不具备横渡大西洋的条件，海上航行像一些小说中描述的一样，持续了六个月。我们穿过葡萄牙港口，然后再穿过加纳利群岛，在那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连续修理了三次船的马达。这样，我们越过大西洋，在巴西到雷西非，我们进行南下的旅程，来到了圣卡塔琳娜，并且经历了强大的台风。渔船在狂风中左右摇摆，用绳子将儿童和妇女捆在甲板的长凳上。男人们反复从船体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以保持平衡。

每到一个港口就囤积食物和水，然后继续旅行。开航前，他们向船长支付了一半的航行费。海上这位有丰富经验的船长向他们索要另外一半的费用，否则就返航。在当时那个紧张的时刻，船长和船上的乘客进行了谈判，最终决定只有成年人付给船长另一半的船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继续向目的地航行，并面临新的挑战。在到达巴西之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船长掉入海水中，船上的男人们用救生艇经过几小时后的绝望的搜索，最终将赤裸裸的船长从海中搜寻到。他将所有的衣服脱光，原因是不会由于渗水的衣服的重量而将其沉没。当他们登上了船的时候，船长厉声责怪年轻人们冒着生活的危险来搜寻他，其中包括两个德国人，他们是我们经过欧洲最后一个港口时上的船。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南美洲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我们当时定下来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巴西，但是我们无法进入到该国，因为没有必要的证件。我们通过边防警察与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们不能靠近海岸，然后我们继续往阿根廷前行。我的姑姑留在了巴西，因为她当时即将要分娩，所以当局让她留在那里。花了几天的时间，直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下了船，他们将我们转移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北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约10公里的海滨小镇奥里沃斯港口。在那里的一年中，我们生活在船上，直到爸爸在唐托尔夸托建筑了一座房子，然后我们搬到了这座距离市中心25公里的小城市生活。我与我的家人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青春时期和部分成年时期。这个1950年到来一家人，来时为了带着任何的承诺，但却为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未来，并且为阿根廷北欧移民的历史写上了重要的一页。埃尔瑟·哈尔沃森和雷夫·林森抵达了这个国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阿根廷。他们是奥伍德和培尔，在阿根廷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名为卡琳·玛格里特。培尔在阿根廷大约生活了40年左右，之后回到了挪威。他在阿根廷生了一个女儿，卡琳往返于挪威和阿根廷之间，每年在两个国家各生活6个月。卡琳有三个孩子为他生了4个孙子。在结束讲解第一个故事之前，请您收听奥德被采访的录音。他为我们讲了他在阿根廷生活的这66年都获得了什么收获。阿根廷给了我很多的东西，一个在圣菲省出生的丈夫，4个令人骄傲的孩子和8个美丽的孙子。国家给我的已经足够了，我一辈子都生活和工作在阿根廷，为阿根廷繁衍了后代。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的兄弟们从10多年前到挪威定居。奥德72岁了，他与92岁的丈夫
阿伯萨隆一起生活。他们在风景如画和安静的被称为蓝色大海的海岸生活，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大约400公里。阿根廷北欧社区的第二个故事是在米西奥内斯省的北部，可以追溯到1891年。约翰·乌尔德伦是我国北欧移民社区的主席，欧洲将要爆发战争的传言，他的曾父和曾父母克里斯蒂娜以及奥拉夫·乌尔德伦来自于瑞典，当时乘坐一艘为乐士的商船，带着他仅满6个月的儿子利诺来到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从那里他们开始寻找他等待着他们的未来，巴西对岸的阿根廷这片更有希望的地平线。另一方面也有传言说，在这个旧大陆有绿色黄金，也就是说马黛茶，一种在南美典型的传统饮料。马黛茶加上热水冲泡饮用，从阿雷格里港旅行600多公里来到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全程被记录在旅行日记中，由奥拉夫本人所写，现在由胡安来保管。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到达米西奥内斯省的蓬勃兰德市，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1909年，由我叔叔利诺带领的一组20年左右的年轻人进入了丛林当中，一直到老马黛茶区，也就是目前的奥维拉，离蓬勃兰德的西部27公里。在那里，他们发现他们认为有利于种植马黛茶的土地。4年后，他们搬到那里，今天的奥维拉，这是他们第一个定居地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瑞典人和欧洲移民来到这里，他们的梦想是为了发现欣慰的绿色黄金，或者是为了逃避战争。据胡安说，起初的时候对于他们的祖先非常困难，他们必须理解本土印第安人的生活，避免丛林中的动物对他们的骚扰，直到他们开始开垦土壤和种植作物，他们的家庭不断地扩大起来。除了利诺以外，他的曾父曾祖母还生了其他3个孩子。这3个孩子从阿雷格里港到米西奥内斯迁移的途中出生，所有的孩子都专门从事马黛茶的种植，该职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1917年，奥维拉的瑞典人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在该地区开设了第一所学校。乌尔德人一家人还从事其他的各种职业，家庭成员中有工程师、教师、教授、医生、商人等。今天我们的家谱增长到约400人，都是我曾祖父及其4个孩子的后裔。为了使每个移民的来源国的文化火焰燃烧不灭，记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每年在奥维拉镇举行移民节。移民节于9月的第一个周四在国家公园举行，具体日期根据每年日历有所不同。移民节里14个社区聚集在这里，我负责北欧国家的社区，其中包括5个国家：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我们这样以舞蹈、我们的爷爷奶奶教我们制作的传统饮食来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每年他们还举行各自国家独立纪念日或国旗日的各种庆祝活动。在移民节中，所有社区展示他们自己的传统服装、
菜肴、舞蹈、国家公园建筑的典型房屋，因此我们不忘记我们来的地方和这所意味着的价值。近年来在阿根廷短期居住的北欧人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学习或寻找新的旅行体验，少数人是由于工作的原因留下来生活，其中也有一些人与阿根廷人结婚，并在两国之间往返。许多挪威人虽然返回来他们的家，但是却通过文化或商业的关系还保持着与阿根廷密切的联系。一些生活在阿根廷的北欧人聚集在拉普拉塔的挪威协会、瑞典的俱乐部、瑞典或丹麦的教堂。70年代挪威教堂被军事独裁政府拆毁，为了建设一条公路的分支道路，如今仍未完工。近年来，阿根廷已成为最吸引北欧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贸易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了欢迎节目。在阿根廷生活的北欧人，这个节目的制作组人员都是巴勃罗·纳瓦罗，主持吉丽娜，编辑胡里安·卡尔瓦索，马蒂亚·阿莱塞伊戈尔。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Desde el Puente Carretero》这首歌曲，是 Carlos Carabajal 作词作曲，并且由他的儿子 Bedego Carabajal 为大家演唱的。
1: RAE, Argentina.

0: Christmas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1: Joyeux Noël et bonne année 2017 pour tous.
2: Frohe Weihnachten.
3: Bon Natal.
4: Entendez, voilà.
5: Merry Christmas.
6: Bon fête.
7: Tanti auguri di Natale.
8: Bien quailo.
9: Joyeux Noël.
7: Buon Capodanno e tanti auguri.
10: Tutta già si fu.
11: Buon anno.
12: Buona festa.
13: Felices fiestas para todos.
1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15: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科学与技术专题节目。这个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地，消息涉及到世界上最长、最深的铁路隧道的开通。为此呢，一个阿根廷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去年六月，圣戈达基地隧道第一次开通。该隧道长57公里，最深处达2300米的阿尔皮斯山岩石下。工程耗时了17年，所用的资金是122亿美元，被称为欧洲世纪工程。它的目的是增加铁路的使用和疏散拥挤的货运航线，并保护环境。因此，圣戈达山口选择了莱茵河阿尔皮斯山重要的一段，穿过这个欧洲工业的中心。我们讲一讲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和意大利这些国家为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维普、科隆、法兰克福、巴塞尔、苏黎世、米兰和热那亚等城市代表。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阿根廷工程师莱昂纳多·荣蒂，他是圣戈达隧道项目的管理和建设负责人，由瑞士建筑公司隆巴迪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施工。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有幸在瑞士大使馆举办的一次媒体招待会上认识了他本人。荣迪工程师说，特殊的是我从一开始就参加这项工程，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不是唯一的，有这样的工程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是的，我的意思是有许多项目经理，而我呢，负责很多很多的项目。事实是，这条铁路隧道被认为是当代工程的壮举。我们将在本节目中为您介绍隧道的挑战。但是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莱昂纳多·荣蒂工程师的经历。55年前，他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多洛雷斯市，离阿根廷的首都200公里，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工程师系毕业。他只有19岁的时候，还在军队服役的时候，那时候呢，阿根廷已不再是强制性的服兵役。荣迪被传唤做好准备，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在那里，1982年，他在阿根廷与英国的战争中进行作战。回到阿根廷后不久，他获得了阿根廷国家战斗勇士奖章。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建设道路和大桥了，并且获得了奖学金。首先是在意大利学习，后来去到德国进行深造。在那里，他由一名土木工程师专修成为隧道专家。以下呢，荣迪回顾了他在90年代为什么做了去德国这样的决定。应该说，当时在德国有很多这样的工程，科隆至法兰克福这一段就有许多的隧道，在200公里的铁路线上有很多隧道，在城市当中也是如此。德国的地铁很好，在大学里也非常重视这一科目，这是我在大学学习时没有学到的，因此呢，就这样诞生了建筑地下工程的激情。现在每个城市都需要建筑地下工程， 爱护环境，使生活更加持续。荣迪工程师认为，铁路是最经济、最安全运输方式，同时呢，也可以避免公路上大量的卡车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并且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没有任何运输方式可与铁路运输竞争，因为每个列车一次可运载大量的货物，所以不管我们是在瑞士、在欧洲还是在这里，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发铁路的建设。事实是，全新铁路每日可过325辆列车，其中有260辆货车和65辆客车。在圣格达铁路线的线路没有太大的曲线，可运行长和重的电动货车，从而节省时间。没有曲线，是一条直线，曲线的最大半径为5000米，这样呢，可以每小时跑275公里的速度运行。客车在速度可达平均每小时200公里，货物最高的速度每小时可以达到160公里，平均速度为100公里。荣迪有3个女儿，他的妻子是在瑞士出生的，而且他们那2位是在德国相识。荣迪在德国科隆法兰克福高速铁路隧道的建设工程中工作数年，尽管他的梦想是回到阿根廷工作，但是却突然收到了瑞士隆巴迪股份有限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加入到圣戈达即将开始的项目。那是在1999年，该工程要求铁路隧道其规模和深度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超过17年以上，荣迪负责许多领域。他说，这是对其本身的一个挑战。他解释说，这条隧道史无前例，即使在瑞士圣戈达，我们还建造了3条隧道，他们是老铁路和道路。在这一期间，我没有工作，是同事们做的。而这条新的圣戈达隧道所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无法想象的。开挖隧道用了11年的时间，半年用于内部调整阶段，铁路基建安装2年，目前呢已经开通，并等待其商业的开发。荣迪记得第一个挑战是在阿尔皮斯山2300米的深度，穿越了57公里。来，阿根廷面向世界科学与技术专题。听众朋友，今天的来阿根廷面向世界科学与技术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个小专题节目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制作呢是路易斯·玛利亚·巴拉西，技术操作是马蒂亚斯·阿雷塞戈尔。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0: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2: Ha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听众朋友们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正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直播中文节目，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由 Walter 和 Raul Malosetti 演唱的 La Pobrecita 小可怜，这首歌曲呢是 Atahualpa Rubanqui 的作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La Pobrecita 小可怜》，是由 Walter 和 Raul Malosetti 演奏的一首乐曲。
1: Desde Argentina.

刚才您听到的是《Mi Buenos Aires Querido》，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由 Carlos Gardel、卡洛斯·加德尔和 Maria Grania 为大家共同演唱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 Heat 乐队为你演奏并且演唱的 Es por amor， 是为了爱情。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再为您播送一首阿根廷的民族摇滚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 Abuelo de la Nada 乐队为您演奏并且演唱的 Hombre Lobo 狼的男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Hey, 世界に向け.

0: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 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

根廷四大国家公园自然奇观。国家公园是领略阿根廷壮丽风光的绝佳窗口，这里丰富多样的地理生态景观令人叹为观止。阿根廷四个适合利用假期和周末小长假探索的国家公园。伊瓜苏国家公园位于米西奥内斯省的伊瓜苏国家公园，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拥有被誉为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迹的伊瓜苏瀑布，为游客

提供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公园内游客将欣赏到由超过275股瀑布组成的瀑布群从落差高达80米的空中倾泻而下，景象十分震撼人心。然而，这里的魅力不仅仅限于瀑布，广博的亚热带森林中还栖息着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包括美洲豹、巨嘴鸟等特有的物种。完善的步道网络让游客能够深度地探索这片神奇的雨林。小秃鹰峡谷国家公园坐落于科尔多瓦省，这座占地超过 3.7 万公顷的公园守护着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公园因栖息着阿根廷最东端的安第斯秃鹰种群而闻名，观赏这种猛禽翱翔的英姿将成为难忘的体验。公园得名的峡谷是一处壮丽的地质奇观，数百米高的岩壁形成天然廊道，既适合短途徒步，又能够满足资深徒步爱好者的挑战需求。纳维尔瓦皮国家公园位于巴里罗切市的纳维尔瓦皮国家公园是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一颗明珠。这座公园环抱着风景如画的维尔瓦皮湖，雪山、湖泊、森林与草原在此交织，构成多样的景观。公园内完善的步道系统带领游客穿越森林直达湖畔，是探索美景的绝佳方式。对于冒险爱好者而言，可以挑战攀登特罗纳多峰等高难度的路线。冰川国家公园，公园位于圣克鲁斯省，是阿根廷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冰川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是从安第斯山脉向下延伸至湖泊的巨型冰川。冰川的特点是不断向前推进，当其前沿与阿根廷湖相撞时，会形成震撼的冰峰奇观。乘船游览阿根廷湖与别德玛湖

天庭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因健康风险暂停乙酰苯胺的使用，该措施适用于含有乙酰苯胺成分药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宣布暂停乙酰苯胺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同时暂停所有含有该活性成分的药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这一决定通过发布于官方公报的第4253/2020号决议正式生效。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表示，与乙酰苯胺相关的健康风险已经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治疗收益，因此决定采取上述措施。卫生监管机构提到的主要不良反应之一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一种与血细胞生成障碍相关的严重疾病。在暂停措施生效期间，国家药品食品与医疗技术管理局还将停止受理任何含有乙酰苯胺产品的新注册申请及续展注册申请。官方药品注册信息显示，夫古斯品牌是目前登记在册含有乙酰苯胺成分的一种药品。根据该决定，所有相关制药企业经销商和药房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受影响的产品。该决定明确指出，目前实施的是暂停措施，而非永久撤销相关药品注册资格，因此这些产品未来是否能够恢复生产和销售，将取决于卫生主管部门后续的评估结果。卡普托强硬表态，我们将实现零通胀。经济部长表示，如今政府正在从根源上解决阿根廷的问题，因为过去国家的支出长期超过财政收入。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周日表示，现任政府与历届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今正在从根源上解决阿根廷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他表示，曾有一些政治人物试图让全国人民相信阿根廷的问题在于债务美元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提出了债务违约、实施外汇管制或价格管制等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他们依然维持财政赤字，因此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卡普托是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他指出，在评估当前经济形势时，人们低估了现政府接手时所面临的局面，包括每日 1.5% 的通胀率、贫困率接近 57% 以及商品短缺。卡普托到访农业展览会，淡化市场对下调出口税公告的预期。卡普托表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容易，但它是正确的方向。他指出，哈维尔·米莱政府上任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削减了过度的财政支出。当时政府支出比财政收入高出 30%， 这一举措令全世界感到惊讶。他补充说，这项措施与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相结合，形成了对财政纪律的有力支撑。所有这些共同避免了阿根廷陷入一场终极危机。卡普托强调，以往历届政府面对远没有我们所继承的局面那么严重的困难时，却选择了接受危机并侵犯私有财产权，例如没收银行存款、侵占养老金。因此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把美元保存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他补充说，
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视真正的问题，并通过一套经济方案加以解决，不仅避免了危机，而且没有侵犯私有财产权。卡普托认为，让经济团队最有信心的时刻是我第一次认识总统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完全理解了整个方案，并说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总统，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阿根廷从未实施过类似的改革。此外，他再次强调，未来阿根廷将迎来许多年持续改善的发展。当我看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持续增长的进出口不仅来自农业和能源，知识经济创下历史新高，中小企业出口不断增长，再加上稳定的经济环境为众多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我对此充满了信心。最后，卡普托重申，政府的目标是让无法维持月底收支平衡的人越来越少，并表示如今贫困率已经下降了一半，赤贫率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穆迪上调

0: 家阿根廷企业信用评级。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受到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改善的带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上调了五家阿根廷基础设施和能源企业的信用评级。获得评级上调的企业包括南方天然气运输公司、阿根廷机场公司、门多萨电力配电公司，还有 Genea 以及 YPF。 上述五家企业的信用评级均由 B2 上调至 B1，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与此同时，阿根廷绿色能源公司的评级维持在 B2， 展望同样为稳定。穆迪在报告中表示，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反映了阿根廷宏观经济改善，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970年1月出版的专辑《杏仁》多次被评为阿根廷摇滚史上最重要的唱盘。该唱盘由与专辑同名的乐队出版，乐队的成员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贝尔格拉诺区的4名年轻人。专辑《杏仁》是杏仁乐队出版发行的第一张 LP， 之前呢，他们出版了几张简单短小的专辑。专辑《杏仁》包含阿根廷摇滚乐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如《纸一般眼睛的女孩》，还有其他的歌曲，如《费尔明杰》、《为睡觉的孩子祷告》、《安娜别睡觉》或《劳拉去》。

乐队被公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的先锋。杏仁乐队的成员是路易斯·阿尔贝托·斯皮内塔、埃米利奥·德尔古塞奥、埃德尔米罗、莫里奥里和罗多福·加西亚。该乐队成立于1967年，于1970年解散。现在让我们听一下埃米利奥·德尔古塞奥介绍乐队是怎么形成的。突然间，人们由于生活的缘分而聚集在一起，就像路易斯和我一样，本来是同学，然后呢，我哥哥和他的同学艾德尔米罗，还有路易斯的朋友罗多福，生活带给我们更近的距离，在一瞬间，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实际上超出了我们语言的经历。

喜爱读书和欣赏艺术，也是披头士阿斯特罗皮亚佐拉的探戈和阿根廷民间音乐家库奇列吉萨蒙的粉丝。而当一个致力于民俗广播节目的负责人首次听到他们演唱的时候，提出要与他们录制一些简单的歌曲录音，因此呢而被公众所接受。后来在1969年，他们录制了第一张 LP。

当时还很年轻的音乐家，在录音室里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们在声乐安排上的成熟令人吃惊，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歌手。唱盘中大多数的歌曲的编曲工作主要由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来负责。该专辑的第一首曲目是《纸一般眼睛的女孩》，从那时起至今，是阿根廷摇滚乐史上的一首伟大的歌曲之一，是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编写，并且担任吉他演奏和演唱。

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回忆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情景，指一般眼睛的女孩当中的女孩是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您可以想象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的特别，这首歌唱就是唱热恋的关系，因此呢，这首歌体现那种永恒的感觉中，对于他所爱的人的来说，这是一种感觉。

在这张专辑录制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轶事，其中在制定封面的时候，乐队的成员不喜欢放上自己团体或个人的照片，而是提议放上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自己创作的绘画，录音公司不那么情愿地接受了。西内塔创作的这幅绘画是一个人的漫画，一个可笑的小男人。据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解释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小丑，他哭了一滴隐藏在左眼下1000年的泪水，那滴泪水是乐队开始进行演唱。唱盘的封面是很天真的，因为当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才只有19岁，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埃德·米罗·莫里纳里使用独创性这个词来形容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的天真，他说，那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就像孩子们出生时的天真一样，杏仁就从那种天真开始了艺术生涯。我们四个好像是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以这种方式投入世界。我们的乐队持续了2-3年，后来我们又组成了狂鱼、阿克拉里和人文色彩乐队。专辑《杏仁》由9首曲目组成，其中7首属于西内塔的，1首属于莫里纳利的，另1首是艾米利奥·德尔·格尔西奥的。专辑表现出了探戈、民间音乐以及披头士乐队的风格。唱盘于1969年录制，那是在阿根廷和世界上一个极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当时这个环境也对杏仁乐队的成员构思第一张专辑造成了强大的影响。西内塔说，这些歌曲是在我们认为我们的歌曲会改变世界的时候而创作的，但这不是真的。别忘了，我们歌曲是做装饰的，它一直并将永远如此。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家都是别的事物的装饰品，太棒了，这就是生活。

除了被 Rolling Stone 杂志评选为最佳100中阿根廷摇滚乐第六最佳专辑之外，当中呢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成为该流派的经典难忘之作，其中包括大家刚才已经听到的《纸一般眼睛的女孩》，还有《别睡觉，安娜》。

辑《杏仁》以及这张专辑中所有歌曲已被多次评为阿根廷摇滚史上最佳专辑和歌曲。《劳拉去》由吉他演奏家和指挥 Rodolfo Archuleta 编排，以及配上班多牛手风琴的伴奏，带有强烈的探戈色彩。

乐队的鼓手罗多福·加西亚和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介绍如何首次将班多牛手风琴加入到摇滚乐当中。这首歌曲的想法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由于我们不知如何创作乐曲，所以就请 Rodolfo Archolón 帮忙。班多牛是灵感的源泉，不只是皮亚佐拉，还有特罗伊罗等探戈艺术家激励着我们，他们是天才，但是在劳拉曲中加入了班多牛手风琴的演奏，我认为是阿尔乔乌隆的主意。专辑《杏仁》受到了披头士乐队的直接影响，而且正如西内塔所指出的那样，拉乌拉去这首与英国四重唱歌曲《他要离开家园》特别相似，相似之处是在专辑的主题和管弦乐的编排上。

在录制唱盘多年之后，如果问杏仁乐队成员最喜欢唱盘中的哪一首歌曲的话，其中三位音乐家说，歌曲对这些悲伤的男人，现在呢，就让我们听一下。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